0: 跟爸爸都不是说是对是对
1: 我不会
0: 接着我打个锁
1: 我不能打得你
0: 无我不能打得你无打你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我知道公园真的得塞了。
0: 嗯。
2: 还是去一把一下修。还去把政府接纳和喊和吧。刚才就回来的话我再过来把自己丢火锅里的话还是丢过火。我就好觉得我写了模样还是有。我知道我我别说我弟弟为啥不哭。
0: 会嘴会嘴。我那里不同意你给你我会有那么办。你穿没晒的，我个还吧，你个的，我反正讲那个我不那吧，又把手做个还是有毛呢。
2: 因爸不过平时我哩我也晒啦，因爸为那路那里的吧苦逼，干的这两只吧好啊，还吧不好种，很这好啊这干呢，我心很不要不好种，啊出这面和那里跑。
0: 哎呀，把你俩个我呢。
2: 啊，是叫爸爸搞飞了，姑姑。
0: 嗯嗯，是你家搞飞了，怪那。
2: 妈没啦，妈没啦。
0: 你妈没。
2: 反正，反正。
0: 怪那了，怪那你母我好干了不好做。
2: 今天这几天咱大姐们和红木家，你说个你俩还不来了啊？嘛，姑姑那搞飞了，还有妈那么好做。
0: 嗯。
2: 你母，干啥去？那么那他还问做啥了啥？啥他妈一些还是有。金子菇，我妈咪这个呢。
0: 我想哈，我说梦人家，那个做的是个男的，那个做个银，你哈嘛的，都跟这发班呢。
2: 去玩那个。去玩那个路吧。
0: 好改啥哈？那你来找我那位呢？啥哈？我是的呀，胡的嘛，胡的嘛。胡里嘛是西屋，胡里嘛啥不差不也得嘞嘞？我是前面小官呐，是蛤蟆的，是富妈那多哈改一改，是啥日子旅游呢？其实我是要欧发。
2: 爸爸，那过我娃娃那个哈，原来我上班那辛苦。
0: 嗯。
2: 开门这娃嘞，我做那地些比较，干红那干么呢？家里那这个啥过日子呢？那哈我啥麻烦了你？一路个。你看那个多高，那一边有关呐，后头嘛还不关那边的，一些比较高关。
0: 哎，
2: 你不怕么？不能不远呐，龙湖关呐，不怕没有飞到么呐？
0: 哎呀，你看那个你父母那多跟着发白人吧？
2: 哎，
0: 我啊，哥哎，是说说去找我爷子咋说呢？你没想干嘛？我见那个谁，那个飞飞，我找不着那个飞飞。我妈妈的。